0: 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 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佳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近日，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对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进行了部署。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实施方案从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等六方面，拓宽农业农村投入渠道，推动各渠道资金形成投入合力。在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方面，实施方案提出要优先保障农业农村领域一般公共预算投入，优化投入结构重点和方式，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力度，积极支持农业农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深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文明乡风建设，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在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方面，实施方案强调要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用好用足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支持发展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

0: 鼓励保险机构按市场化原则，积极自主发展农田保险、农机保险、农村居民人身保险等，充分发挥保险服务农业全产业链建设作用等，还将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地制宜，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经营性财产参股等路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其自身发展能力，加快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和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应用，鼓励各类企业与村集体通过村企合作等模式，在农村地区合理开展光伏、风能、水电、生物智能等能源项目建设和运营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持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要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眼下正值水稻收割关键期，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在抢抓颗粒归仓的同时，全面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围绕不还田则犁田、既犁田则利用的目标，全县大力推行机械化打包犁田与资源化回收，让田间秸秆就地转化、统一收储，从源头解决了秸秆处理难题。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周飞采制的稿件。
2: 在沙河营镇郑家营村的秸秆作业现场，记者看到柔丝打包机正由拖拉机牵引开展作业。这个设备能一次性完成秸秆捡拾、粉碎、压缩、打捆、就地铲出草捆，便于回收做饲草。沙河营镇是城固农业大镇，水稻、玉米、油菜种植面积大，秸秆产量多。以往每到收获季，秸秆处理都是农户的老大难。今年该县引入专业收储企业陕西省顶山牧歌农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建立田间收集、村级集中、镇级收储、企业兜底联动机制，立足种养结合实际，搭建起回收、加工、销售全链条体系，为牛羊养殖提供优质饲草，让生态包袱变成绿色存折。城固县秸秆收储中心工作人员席飞：
3: 目前我们已在城固县沙河营镇正式启动秸秆收储工作，投入17台搂草机和36台打包机等设备作业。前期我们完成了乡村
4: 边巡逻，一方面守边护边，保卫边境安全，一方面也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我感觉很光荣，很骄傲。
0: 巴音前大门苏木乌力吉图嘎查牧民文瑞：
2: 派出所的民警经常下来走访，联合边防联队和护边员进行巡边。我们这治安环境挺好的，很安全。有时候民警还帮我们代买生活物资，解决一些生活困难。
0: 扎根基层、履职尽责、默默奉献的护边员嘎达常年驻守边境一线，依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牧区优势，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矛盾调解员，畅通干群沟通渠道，精准传递惠民政策，反映群众诉求，有效打通了边境治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5: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还会全方面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素质，为维护边境地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梦。
5: 不断提升林果精细化管控水平，完善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等产业配套，持续拓宽产销渠道，全力推动特。

0: 色产业提质增效。
1: 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浮丘山乡毛家桥村的葡萄园迎来集中成熟采摘季，清甜可口的葡萄与沉浸式田园采摘体验吸引周边游客纷至沓来，果园里处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邓慕海、陈明、吴朝辉、黄红艳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葡萄园，翠绿的藤蔓沿架舒展绵延，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掩映在枝叶间，多个品种次第成熟，色泽各异，风味甜美。不少游客提着果篮驻足挑选，现摘现尝。游客胡艳云：
2: 今天跟朋友一起过来，发现这里的葡萄很大个，特别甜，价格也合理。我们采摘了一些自己吃，也带一些回家给家人尝尝。
1: 果园里，老板娘罗曙红支起手机架，对着镜头，一手拎着刚剪下的整串葡萄，一手指着饱满的果粒细致讲解。通过直播，让线上网友直观感受到葡萄的品质，吸引了不少人咨询下单、预约采摘。据了解，果园今年葡萄长势向好，预计总产量达2-3万斤，实现产值近20万元。园区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坚持施用有机肥，定期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经营上秉持控产提质的理念，不盲目追求产量，以全流程精细化管护锁住原生风味，打响桃江本土葡萄品牌。另外，得益于早中晚熟品种的合理搭配，园区采摘期从6月持续至11月，长达半年的错峰上市周期，可稳定满足市场批量采购与游客入园采摘体验的多元需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需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每名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离永恒的奇

0: 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妈妈，妈妈。
6: 嗯，宝贝，怎么了？
5: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6: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4: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7: 陌生电话，
8: 别打

0: 旅人呼吁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

0: 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0: 去问了一下，说是这个地方是给这个免费代还信用卡的一个地方，拉人头过来还可以给你介绍费。
1: 警方迅速开展外围摸排，摸清了背后的犯罪脉络。原来，自2023年10月起，包头本地一个犯罪团伙搭建起一套完整的洗钱违法犯罪链条。他们一方面对接境外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上游黑灰产，接收非法赃款；另一方面，在全国多省份发展代。

0: 上也不用操心了。
1: 那李老师，有没有家长他这样做了，但是仍然不能好好吃饭的宝宝呢？
0: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可以去检查两件事。一呢，就是要带孩子去体检，主要是为了排除微量元素的问题，尤其是锌、铁、铜这三种微量元素。锌、铁、铜如果不足呢，就会导致婴儿厌食。第二个呢，就是要检查家里是不是摆放了过多的零食啊。孩子零食吃多了，当然就不会好好吃饭。像我们家呀，真的就是从来都没有买过任何一种婴幼儿的零食，家里只有水果和牛奶，所以孩子到点呢才有饭吃。

0: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

0: 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5: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充分发挥保险服务、农业全产业链建设作用等，还将鼓励农村集体居间服务、经营性财产参股等路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其自身发展能力，加快推动农村产权流转。饱满的果粒细致讲解，通过直播让线上网友直观感受到葡萄的品质，吸引了不少人咨询下单预约采摘。据了解，果园今年葡萄长势向好，预计总产量达2至3万斤，实现产值近20万元。园区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坚持施用有机肥，定期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经营上秉持控产提质的理念，不盲目追求产量，以全流程精细化管护锁住原生风味，打响桃江本土葡萄品牌。另外，得益于早中晚熟品种的合理搭配，园区采摘期从6月持续至11月，长达半年的作风上市周期，可稳定满足市场批量采购与游客入园采摘体验的多元需求。毛家桥村党总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时值开渔季，铁路部门提醒，鲜活海鲜可以携带乘车，需确认密封包装完好，不漏水，无异味外泄，每名成人旅客携带重量不超过20千克。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2: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3: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

0: 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3: 医生，我近视600度，能做手术吗？全飞秒、半飞秒、ICL 到底有什么区别？手术疼不疼？会不会有后遗症？做完手术还会？
4: 欢迎周院长的到来。那今天呢，要和大家科普的主题是关于科学认识屈光摘镜手术。那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多人其实听说了，而且呢，最近你会发现，尤其是暑假过后啊，身边呢这个以前戴眼镜但是现在呢摘掉眼镜的这个孩子们也越来越多，可能听说，但是呢却不知为什么啊，这个近视手术是怎么回事，而且呢它到底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还是可以让我们把这个近视治好呢？首先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请教周院长。
5: 好的，我们屈光手术它总的来讲呢，就是在眼睛上面雕刻一副眼镜的效果，从而达到不用戴眼镜就能够看清的这种感觉，但是它并不是近视的一个治愈，所以的话我们要理解手术才能更好的去配合操作。总的来说，近视手术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加法，在眼内植入一个镜片

0: 达到最好的效果。也就是说，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手术，也不是说医生要你做什么手术，而是什么呢？而是你的眼睛最适合的手术才是你的最优解。我们非常开心的告知大家，就是常规来说，每一款手术我们都是能做的，所以一定会根据大家的眼睛情况来量身定做，因地制宜，找到我们眼睛最匹配的一款手术矫正方法。
1: 嗯，就绝对不是说，哎，我听我同学说他做了个全飞秒，那我就一奔到爱尔眼科医院，我就做这个全飞秒了，不选别的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可能您的同学没有散光，而你有散光，而且你左眼的散光和右眼的散光还不一样，对吧？都不同。
2: 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3: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4: 健康同行，
1: 中间这样一个等候的过程。
0: 好的，我们的检查呢，一般来说，激光手术是2个小时左右 ，ICU 手术呢大概是4个小时。我们只有完整的把所有的数据出来进行分析，适合他的方式。就像刚才这个孩子他讲的，其实呢不是非常少见，因为有的孩子的眼睛确实两边不一样，临床上称之为屈光参差，就是参差不齐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会选择他最适合的方法，比如说度数低的那个眼睛用激光的方式全光速给他矫正，另外一个800多还有散光50，就用加法的模式去跟他植入晶体，同样可以达到摘镜的效果。那么我们常规来说，检查和手术是不能在同一天，因为我们的眼睛结膜囊里面它常规都会有细菌，需要在术前进行一个抗炎，而且有的孩子术前检查发现有一些干眼的情况，我们就需要进行调整，把整个眼部的情况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才能保证手术的效果和安全。反正我们医生一定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进行一个有效的专业的医嘱，把他整个的眼睛情况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再去采取手术，这样才会更安全。
1: 而且戴隐形眼镜还要再隔上一个星期。
0: 是，如果是戴隐形眼镜的这种患者呢，就在检查的时候就要停戴1周，才能够数据更准确，减少感染的风险。

0: 做了这个手术，我是不是就能立马看清了呢？然后我在这个术后的恢复期的话，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是的，我们手术的话呢，恢复是非常快的。一般来说，当天手术，第二天的视力都可以达到或者接近他术前戴眼镜的最佳效果。但是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他这个恢复有一个过程，他术后的用药，包括干眼的防控，以及术后不能过度用眼，还有非常关键的就是在3个月内不建议游泳。6个月内不建议潜水，因为怕有一些污染的成分引起感染。这些相关的术后注意事项，我们都会详尽的和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和分享，并且的话呢，还有复查，因为复查的话呢，它需要检查眼部的情况和进一步的进行医嘱，看看需要进。

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呢，我们要长的知识点是和您的眼睛有关，如何科学认识屈光摘镜手术。这也是我们在众多网友提的问题当中啊，也是特意选择了今天这期，邀请到了权威专家长沙湘江爱尔眼科医院的副院长主任医师周浩东周院长来做客节目，给大家做科普。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提醒已经是有好多的听众在热线当中久候了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1: 周院长您好，我今年32岁，近视嘞有600多度，戴眼镜快20年了。我一直想摘掉眼镜，但身边的人说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近视手术，让我很犹豫。我想问这个说法，
0: 别掐着点到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网友，叫做二宝妈妈，她想请教周院长的是，我生完孩子1年多了，现在正好是这个哺乳期阶段，所以呢想请教一下周院长，我能不能做这个近视手术？
2: 宝妈呢做手术的也很多，一个非常有趣的原因就是说孩子很喜欢，对眼睛感兴趣，手脚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把眼镜给扯掉了。所以我们目前呢宝妈来摘镜的也是非常多的一个人群。但是要提醒您的呢，因为我们手术它会有一些用药，如果您真的准备摘镜手术，建议您呢就是在停止哺乳期至少是1个月以后才能来检查摘镜，因为我们担心就是手术以后有一些用药对于哺乳的孩子不是特别的安全。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加的为您

0: 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
5: 孩子的经验，喂宝宝吃饭的经验。
6: 嗯，好的。其实宝宝好不好带啊，除了基因条件之外呢，主要还是看咱们家长的一个带养方法。我个人的方法呢有两个，一个呢是抓住时间窗口，一个是形成规律饮食。所谓抓住时间窗口呢，就是抓住宝宝开始、
5: 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宝宝进食的心理学。
6: 所以我说要抓住时间窗口啊，早一点开始培养，最好的时间节点呢就是在宝宝开始

0: 是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技艺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5: 2026浦江创新论坛文化科技融合专题论坛在上海举行，沈晓明出席。
4: 毛伟民赴省委军民融合办调研，整合创新资源，加速成果转化，持续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
5: 我省出台财金协同支持大学生创业1+5系列政策，12亿元省级基金矩阵精心浇灌每一粒创新创业金种子。
4: 全省启动好房子建设试点，九大行动提升住房品质。
5: 在长沙逛生命健康科普市集，享受健康服务，体验医学科技。
4: 第十八届湖线下有效链接联动，提升融合发展能力水平。在与机关干部职工座谈时，毛伟民强调，要加强协同创新，坚持国家战略需求导向，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整合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等创新资源，聚焦前沿赛道和关键领域，加大技术联合攻关力度，持续擦亮湘域湘智品牌。要加速成果转化，持续打造验证转化、需求对接等服务平台，完善人才激励、收益分配、要素保障等机制，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加快融合发展，推动产业、人才、装备等资源双向对接，促进各类要素高效流转、互补共享，构建一体谋划、协同推进的融合发展格局。同时要用好湖南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好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爱我国防等活动，加强全民国防宣传教育，凝聚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强军、促进融合的强大合力。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省财政厅联合
5: 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65%，材料上既有房屋改造应使用经认证的绿色建材，力争2030年

0: 和保健、应急救援四大板块。
1: 在中医文化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故事，张仲景在长沙坐堂行医的典故，视其非遗、相依正骨疗法都一一亮相。在前沿医学区，助行外骨骼智能穿戴设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肌电膝关节、智能睡眠仪、看护机器人、骨龄机等产品都可以试戴体验。专科保健区像一个问诊小驿站，能进行眼健康筛查、口腔护理指导、儿童成长发育和母婴健康咨询。应急救援区还能参观可以当移动手术室的救援车。
0: 当天还举办了2026长沙市公民科学素质知识现场竞赛，现场还为2026年度市级科普教育基地授牌。专家学者还分享了健康体重管理、中医药传承创新等科普知识。据了解，全国科普月活动期间，长沙市科协联合17家市级部门和单位共同举办76场系列活动。长沙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提名人选欧阳浩
2: 将重点开展健康知识普及、中华环境月、科普 City Walk、 新城科学讲堂、科普进校园、科普大篷车等等特色活动，全力打造全地域覆盖。
3: 很好。
0: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陶凯：
4: 安化黑茶作为湘茶的名片，湖南茶的代表，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呢，将我们的这个安化黑茶、白沙溪黑茶今年的新品呢，推荐给所有爱好这个茶叶的人。
1: 对拉美、俄罗斯、美国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汽车新三样产品贡献了出口主要增量。益阳湘潭增速领跑，长沙总量压舱，全省外贸区域格局更趋均衡。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的事，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

0: 考，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

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

0: 将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听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

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0: 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

0: 心。
1: 好，辛苦你了啊。
2: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